0: 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2: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3: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4: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5: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沙捞越的俄尼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阿卜杜拉曼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16686，快来报名吧！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0: 南地北谈华语。
1: 你离开座位又超过一个小时了，不会又是主管找你吧？我还宁可是主管找你，别又去茶水间当什么辅导员。
2: 我还真又在茶水间待了一个小时又四十分钟。
1: 变本加厉啊你。
2: 我还真就是加厉。
1: 你，
2: 我已经尽量控制了。刚才你没看见小林哭得多凄惨。奇怪了，你没听到吗？小林在茶水间哭得可大声了，嚎啕大哭啊。
1: 不是嚎啕大哭，而是嚎啕大哭。
2: 我知道你说的是嚎啕，用的字是狼，嚎叫的嚎，左边一个口，右边是豪爽的豪。可是我说的是嚎啕，用的是另一个字，号码的号。可能你不懂，要表示大声的哭，嚎也是可以写作号码的号。
1: 应该是你不懂，号码的号是个多音多义字，用在这里得读第二声嚎。
2: 啊？我不信，我自己翻查词典。
1: 找到了吗？
2: 还真的是嚎啕，号码的号，但是这里读作第二声嚎。嚎啕，形容大声哭。比如嚎啕大哭，嚎啕痛哭。嚎啕这个词的写法有好几个呢。嚎可以写作号码的号，也可以写作左口右嚎。而淘既可以写作左边口右边淘气的淘，去掉三点水，也可以写作左边口右边逃跑的逃，去掉走之底。
1: 你刚才说小林在茶水间嚎啕大哭，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不会是过不了试用期吧？他其实挺不错的。
2: 哎呀，嫌他不够积极，没有力求表现。主管还说他要的不是文书，而是能想谋略、有创意、可以策划项目又能落实计划的人。
1: 他确实比较文静，所以他真的过不了试用期吗？
2: 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1: 神神秘秘的说话切入要点。
2: 其实呢，他嚎啕大哭不是因为过不了试用期，而是主管给他的任务他担心完成不了。
1: 还没事就担心完成不了？
2: 时间仓促让他感觉到压力大，公司突然决定要提前把新产品推出市场，让他找同事组成一个团队负责一切宣传活动，还规定了销售额达标才能留下。
1: 哇，这个考验难度不小啊。新人没什么资源，人脉也不广。
2: 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嚎啕大哭，为什么我的茶水间辅导室又得运作了吧？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人类最基本的环保意识就是不要随手乱丢垃圾。一个随手乱丢垃圾的人，除了污染周遭环境，导致种种卫生问题，也直接的显示了这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更荼毒了下一代的思维。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恶果可是非常的大哦。从今天起，确保您的垃圾不落地，别做个垃圾虫，跟我一起为环保出一份力，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片干净的土地。

人人都希望生活过得快乐，但是快乐不像黄金或钻石，它没有形体，看不见摸不着，它到底在哪里呢？怎样才能够得到它呢？其实快乐就在这里，就是在爱人与被爱里，在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里，在受人赞美的时候，在觉得个人在进步或成长的时候，在与朋友享受满意的社交生活时，在一个愿望达成时，所有的快乐都出现在一个动态的后面，也可以说快乐是因的果。我们什么事都不做，痴痴呆呆地坐在那里，快乐是说什么也不会光临的。因此，想要获得快乐，拥有快乐，享受快乐，先得把自己动员起来。快乐喜欢与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其实它就躲在我们四周，但是你不去找它，它永远躲着不出来。你打开书，它在书里；你扭开收音机，它就在收音机里。只要你用了心，很容易就把快乐找出来。这是 Ray FM， 祝愿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拥有快乐。

各位朋友，在和水与坚持之间，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挑战，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九月开跑，来自各地的跑者将齐聚一堂，用脚步丈量热爱，用行动诠释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马拉松的精彩消息。2026年古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举行，目标吸引16000名跑者参加。古晋马拉松设有四个组别，也就是42公里全程马拉松、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跑。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1日，参赛包领取日期为9月23至26号。马拉松的意义不只是成绩和名次，更是挑战自己坚持到底的过程。希望这次的奔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与力量。期待古晋马拉松赛道上看到更多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坚持，一起冲向终点。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2: 相信大家都渴望健康长寿，但是要怎么吃才能够更健康长寿呢？常年推广健康饮食，旅居美国的日本营养专家富冈美之子啊，认为日本的饮食文化与日本人平均年龄长寿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就以自己和亲友的亲身经验，还有推荐自己每日必备的八种食材以及六种他会避开的食物。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做出这个分享，希望大家能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根据统计呢，日本常年稳坐全世界最长寿国家的第一名，平均寿命高达 83.7 岁。不少学者呢因此进行研究，希望说找出日本人为何得以长寿的秘诀。在日本奈良长大，就是目前呢旅居美国的营养学家富冈美智子呢说，在奈良随处所见到的都是自然美景、历史古迹、悠久的传统以及正宗而美味的食物。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呢，也让富冈美智子啊从小就对饮食有着浓厚的兴趣，也特别喜欢烹饪。富冈美智子的妈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癌症中康复之后呢，他的妈妈今年已经是87岁，而他的阿姨更在99岁时依然身体健康。因此呢，当富冈美智子啊成年后移居美国的时候，因为忙碌工作而必须外食的他，却因此经常感到身体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因此他就成为营养师的时候，就决定大力的推广日本的饮食习惯。而以下六种常见的食物呢，就是富冈美智子啊是绝对不吃的，绝对不吃的啊。第一就是热狗。生活在美国，火腿、培根或者是肉肠等加工肉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呢不仅含盐量高，还含有饱和脂肪，可能呢会增加某些癌症如大肠癌和乳癌的风险。如果说想要选择高蛋白质但是低盐不添加防腐剂的食物的时候呢，豆腐是富冈美智子的首选。他也喜欢用海带包裹着鱿鱼的这五谷米饭团。海带富含铁、钙、叶酸和镁等等重要的矿物质，营养丰富。再来第二，素食汉堡。大多数素食呢都含有相当的盐分以及反式脂肪、饱和脂肪，这会提高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 LDL 含量，就增加身体中的坏胆固醇，并且让人感到疲倦，更容易发胖。富冈美智子喜欢用豆腐取代汉堡肉，他会在煎的脆脆的糙米饼上呢放一块豆腐做成的素汉堡排，上面再撒上一些的毛豆，这样就健康又实惠了。第三就是含糖碳酸饮料。如果每天喝超过一罐以上的含糖碳酸饮料，可能会增加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即使不含糖，而是以人工甜味剂取代的零卡饮料，也要注意哦，可能会难以集中注意力，甚至引发偏头痛的可能。富冈美智子呢认为最好的饮料就是绿茶，清爽，几乎没有热量，而且有抗氧化效果。如果想要减少咖啡因的摄取，麦茶或者其他的茶也是不错的选择。第四呢，含糖早餐麦片。麦片是美国相当普遍的早餐选择之一，我相信在我们这里很多人也喜欢吃麦片的。它看似方便快速，但是呢，富冈美智子表示他从不吃任何添加糖或不明成分的食物。此外呢，过多的糖就会导致这个血压、体重增加，身体容易发炎，更可能面临三高等慢性病的风险。富冈美智子推荐的健康早餐选择之一呢，就是纳豆。经过研究呢，其发酵成分呢有助于人体健康。第五，奶油起司。乳制品呢是钙和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并非所有乳制品都等于健康饮食。富冈美智子建议最好减少食用奶油起司 cream cheese， 因为它不止蛋白质含量偏少，而且一盎司就含有高达27毫克的胆固醇，它 他推荐由大豆粉和芝麻酱制成的黄豆粉，同样可以为吐司呢增添风味，但是呢却更为健康的。第六，糖果。那不是所有零食都对身体有害，例如黑巧克力富含抗氧化剂，但过度含有糖分、玉米淀粉的糖果呢，可能对心脏和大脑有害。当想要说满足对甜食的渴望时呢，富甘美智子就会选择淋上一点蜂蜜或者一些的糖浆的这个奇亚籽布丁、冷冻香蕉或者不加糖的黑巧克力。当然在特殊的场合吃一小块蛋糕是没问题的。好，除了以上六种能免则免的常见食物啊，以下就是富甘美智子家中必定随时准备并且几乎每天都会食用的八种食物。我们来看看哪八种食物，哎，或许哈，如果说你听过了之后觉得适合你，可以增加在你每天的食物当中。第一就是抹茶。富甘美智子说，她99岁的阿姨每天早上都会从喝一杯抹茶开始，而她也是。绿茶有许多健康方面的益处，它含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B、 膳食纤维以及具有抗发炎效果的多酚，它富含抗氧化剂，是可以防止细胞损伤的重要营养成分。好，第二就是发酵食品。味噌是日本最受欢迎的必备调味料之一嘛，另外像是纳豆、用米糠腌制的蔬菜，这些食物富含益生菌，有助于帮助消化和吸收。还有第三，海带紫菜类，在日本许多小菜汤品和腌制物中呢，都可以找到海藻类食材，它有许多健康上的益处，热量低，纤维含量高，并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包括了碘、铁、钾、镁、维生素 B12 和 Omega 3脂肪酸。第四就豆类，富甘美智子的厨房中总是常备着毛豆、黄豆粉、无糖豆浆以及自家制的纳豆和味噌，其中大豆是一种美味而且价格实惠的主食选择，并且富含纤维、维生素 B 群、钾和大豆类的异黄酮，很适合女性食用。红豆也是相当普遍的豆类食材哦，它们富含多酚、纤维、钾、蛋白质、维生素 B 群，都有助于预防身体发炎。红豆不只可以入菜，更是最好的甜点材料之一。它会将红豆煮成泥，搭配甜糯米和水果一起享用。好，第五就是豆腐。豆腐是富甘美智子最喜爱的食材之一，他说他购物的清单里永远会有豆腐。豆腐的原料黄豆富含纤维、维生素 B 群、钾和大豆异黄酮，提供丰富的蛋白质，但不含任何胆固醇，并且在料理应用上是非常的广泛的。另外第六点就是芝麻。芝麻很能够为料理呢增添变化和风味，除了烤芝麻是料理上不可或缺的要主要的角色之一，富甘美智子也会用磨碎的芝麻或者芝麻糊代替油来炒蔬菜和炒饭。芝麻富含维生素 B 和 E、 蛋白质、纤维以及镁、钙和植物等等的矿物质，有助于控制胆固醇。第七，香菇。香菇是许多日本料理的基本原料啊，所以呢，干香菇并且可以用来作为熬制高汤的材料，赋予料理更美好的风味。好，最后一个呢就是姜。不只是日本，在世界各地，生姜都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疗效的食品，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新陈代谢。当你感到胃不舒服或者是想要缓解感冒症状，姜会是一个好选择。生姜在料理中则可以添加风味，并且防止食物变质。好，今天就是给大家所分享的日本营养专家必备的八种食材以及绝对不吃的六种食物啊，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青乐园感激有您。

律援助部是一个政府单位，它是根据1971年法律援助法令而设，旨在为那些因收入低微而没有能力聘请私人律师或法律专业人士的群众提供比较廉宜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局所提供的援助服务涵盖了法律咨询、法律辩护、调解纠纷以及保障刑事案件中儿童受害者的法律权益。这当中涉及了民事、刑事以及回教法的特定案件，服务对象是马来西亚公民。有意了解详情或申请援助的民众可以通过官网 www.jbg.government.my 或者是联络我们的电话082258699。我们的办公室是在 Tingkat 6 Bangunan Sultan Iskandar Jalan Simpang 3 Kuching。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面临着各种健康问题，因此呢，正确使用药物尤为关键。砂拉越卫生局药剂部门药剂师潘慧仙药剂师呢，将为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老年人用药的常见误区。
1: 有一些老年人也对他们所吃的药物一知半解，特别是那些每日需要服用多种不同药的老年人，他们更难以识别药物以及理解如何服用药的说明，而导致无法正确的服药。因此我们建议照顾者在每次服药的时候协助长者准备药物，此外他们也可以参考药剂师所准备的药图表来协助服药。此药图识别表是用来帮助老年人识别药物并理解药物标签上说明的工具。此外服药时还要时时提醒患者注意饭前饭后服药等特殊说明。

各位听众，我是黄医生，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空中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口腔及牙齿健康的资讯。你们知道吗？一个人一生之中就只有那么区区的两组牙齿，一组是我们的乳牙，而另外一组呢，就是我们的恒牙了。我们的第一颗乳牙，早在出生后的第六个月就已经开始长出来了。牙齿的清洁工作应打从第一颗乳牙长出来后就开始。父母亲可以用湿布或湿纱布为孩子清洁乳牙，千万别以为只是区区的一颗牙齿就可以忽视它的清洁工作哦。当孩子的牙齿渐渐长多以后，就可以用小孩专属牙刷为他们刷牙。大家要切记的是，牙膏的用量不宜过多，应以刷毛范围的一半为准。切记别让孩子吞食牙膏，因为这样会造成腐斑牙，其英文医学名称为 fluorosis。在一般上，牙医都会建议在孩子八岁以前，父母亲都应该监督孩子刷牙，以确保他们真的有认真清理自己的牙齿，而不是敷衍了事。如果牙齿清洁工作做得不妥当，再加上不良的饮食习惯，就会导致蛀牙。如果情况严重的话，就会演变成我们称之为早期儿童蛀牙，也就是 early childhood caries。早期儿童蛀牙是一种儿童时期极为普遍的牙齿病症，它的病症包括孩子在大约六岁或以前口腔里出现一颗或更多颗的蛀牙。假使情况再严重，将会导致牙齿疼痛而无法入眠，孩子甚至还可能因为疼痛而不愿进食呢。乳牙的形成阶段早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开始，因此为了让孩子日后有完好的牙齿，在怀孕时期有几个事项都应该多加注意。一、孕妇的饮食习惯和孩子日后的牙齿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怀孕妈妈应保持饮食的均衡及多喝牛奶，因为牛奶中含有大量的钙质，可以让孩子的牙齿和骨骼更加坚固。二、在怀孕时期应尽量避免服食药物。一种名为 tetracycline 的抗生素通常都会导致孩子日后的牙齿形成黄褐色的污斑。政府在现阶段也积极为孕妇提供牙齿健康讲座，此类型讲座的内容大多都会围绕在怀孕妈妈本身的牙齿健康，而他们孩子日后的牙齿健康。这项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妈妈们知道，牙齿的保护工作打从胎儿时期就应该开始了。

0: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生活或许有压力，但社会援助始终是一份及时的支持。沙拉越政府近期已陆续发放相关援助金，帮助减轻人民生活负担。现在就带大家了解最新发放详情。2026年沙基本需求援助计划 SCAS 第二阶段援助金已在5月15号起发放，涉及857814名现有受惠者，以及17064名通过2026年爱心援助金 STR 第二阶段名单鉴定的新增受惠者。此次第二阶段援助金金额也随着沙拉越政府提高全年援助金额有所增加。第二阶段的受惠者，一家之主可获得424令吉援助，单身乐龄人组可个别获得234令吉，单身者组别呢就可获得150令吉。这次新增的受惠者将一次过领取第一阶段以及第二阶段援助金。沙基本需求援助计划受惠者名单取自2026年爱心援助金受惠者名单，民众可即日起通过沙基本需求援助计划官方网站 slawa.gov.my/skas/scas 查询资格。

为提高大众对流感预防的意识，同时配合双亲节推广家庭健康与温馨关怀，十二月古晋嘉应同乡会妇女组将会在6月6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4点30分在古晋中环巴士总站举办双亲节因你而暖流感疫苗接种活动。该活动除了鼓励民众接种流感疫苗，提升社区健康防护意识，也希望通过温馨音乐元素，让参与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共度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双亲节。更多详情可以联络0168747373或者0128815819。

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这里是周静播报新闻简讯。上个月警察普通行动组在今年3月16日至5月26日期间，通过披露行动在泉州共侦破58宗案件，并逮捕69人。根据上个月警察普通行动组指挥林木佩高级助理总监指出，警察普通行动组在泉州多个地点共展开820项检查行动，起获总值超过2030万令吉的各类物品，包括超过342千公升、价值约180万令吉的补贴柴油，以及总值将近175万令吉的油槽萝莉、重型机械和撬装式油箱等，同时也起获超过5公吨的走私食用油和超过7公吨的白糖。此外，警察普通行动组也在明都路扣押一艘被用于非法储存2万公升补贴柴油的拖船，所有被捕人士和起获的物品已移交沙月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依据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第21条文采取进一步行动。 Dala 成为儿童友好城镇倡议的试点地区，并将成为乡区儿童友好社区发展的新标杆。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此举反映政府致力扩大儿童友好城市倡议的实施，包括延伸至小城镇。该倡议考量到乡区所面对的挑战，包括各项服务的获取、数码鸿沟、早期干预以及社区资源等问题。一旦取得成功，这个项目有望成为推广该倡议实施的参考模式。预料位于新邦拉雅、占地约 6.88 公顷的穆宗青年学院建设工程将成为穆宗省的青年技能发展中心。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副部长 Dato Gerald Rendab Jabu 表示，该学院将为青年提供机会和平台，让他们得以学习掌握各种高影响力技能。这项工程由沙拉越公共工程局负责执行，获得穆宗省发展机构拨款3000万令吉推行。该学院具备可容纳160名学生的宿舍、人造草足球场和跑道。该预料工程将于近期动工，并按照时间表如期完成。今年1月至5月，总计1280万令吉的援助金已发放给斯乌省的5684位福利援助受惠者。噶玛州议员安伊詹娜表示，当中以乐龄人士援助计划的受惠人数占最高，达2155人，涉及援助金达640万令吉。至于加拿义县则有780名受惠者，涉及金额达180万令吉。这体现政府始终致力于不分种族、宗教和背景的确保人民福利持续受到关注。日常公务繁忙也无法阻止大马广播电视台 RTM 沙拉越分台职员履行宰牲义务。本次活动共宰献一头牛和一只羊，获得8名 RTM 职员参与。 Daru Ukwa 祈祷所主席 Ramli Wang 表示，这项活动有助于促进部门员工之间的情谊，活动以大家互助合作的方式展开，进而培养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祭祀的肉类呢，随后被分发给古晋一带的贫困群体。这是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or Akila Abay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为您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欢迎收听 Red FM 音乐下午茶的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今天下午呢，依旧有齐和呢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首歌一个故事。今天下午呢，将有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年轻的时候啊，总以为爱情啊是寻找，长大以后呢，才发现原来人生一直在寻找的一些东西，寻找一个人，寻找一个答案，寻找一个归宿。但最有趣的是，有时候拼命寻找的人就在身边，而你又不曾的发现。那很多人呢，其实呢，在若干年后啊，都会发现说自己身边可能或者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人，只不过在那个时候的你并没有那么的留意他，或者可以说是完全的没有注意到他，所以就导致啊两人的缘分呢就此错过。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首歌曲孙燕姿的《遇见》，来看一看寻找、错过以及重逢对你来说究竟啊会有哪一些故事呢？

下午的四点钟，人啊，这一生啊，就好像一直在寻找。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寻找玩伴，长大之后呢，是寻找梦想，而后呢，就是寻找这个工作了。再后来啊，我们呢，就会寻找一个懂自己的人。可是人生啊，很奇怪，有时候你拼命的想找，却找不到，偏偏啊，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突然间，答案就出来了。欢迎来到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寻找、错过以及重逢。

别忘了歌曲。那这时候的你稍微回想一下，在过去的生活中有没有发现，原来你喜欢的人，你在乎的人，其实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只是被你忽视了。学生时代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班上最帅的，也不是最耀眼的，也不是最会说话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换位置的时候，你都会偷偷的希望坐在他的附近。每次考试以后，第一时间呢，就会想要知道，他的成绩究竟如何。放学的时候会故意的

小的时候啊，以为爱情啊一定啊是轰轰烈烈，后来才懂得真正让人记得很久的通常啊是没有所谓的电影情节，没有所谓的下雨天，没有所谓的偶像剧的情节，只是很多个普通的日子加起来，然后某一天突然发现原来啊自己早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了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Rave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现在为你带来的就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的节目单元。今天啊，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有一些的寻找，其实啊是绕了一圈回到原点。就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呢，你总是想要去远方，想要寻找更好的人，想要找更大的世界，想找更完美的爱情。后来才发现，人生很多答案根本它不在远方，而是在那些被忽略的人身上。有一天，在商场，或是在机场，也或者是在红绿灯前，你突然间遇见了曾经很喜欢的人，那你会怎么办呢？假装的没看见，会微笑的打招呼，还是你会选择转身离开呢？很多人认为自己放下了，可是真正重逢的时候，心跳啊，还是会跳漏一拍。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呢，就是一个听众的故事哦。他说到中学的时候呢，有一个男生喜欢他很多年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啊，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毕业了，他们就失去联络。十几年后，同学聚会了，再次的相见，发现啊，那个男生还是一样的爱笑。那一刻，他突然的想起，原来啊，以前啊，一直有人认真的喜欢过自己。人生其实啊，很奇妙，有一些人出现的太早，有一些人明白的太迟。因为这样，所以很长的时候就错过了一段姻缘。

好的，来到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啊，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这一生好像啊都在找那个最适合的人，找那个懂自己的人，找那个能陪自己很久的人。可后来才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找，而是珍惜。后来我们也总算明白了，原来人生啊不是找不到，而是没发现。有一些人啊一直都在，有一些爱啊也一直都在，只是那时候的我们啊太年轻了，忙着向前走，忘了回头看。那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下个星期四同样的时间下午4点，我们继续的在歌里面遇见人生。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环境局今年首四个月展开了超过5000次环境检查。国家反毒机构从六月起采用全新的检测试剂盒。越南领导人苏林首次出访泰国，双方同意深化两国关系。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环境局今年首四个月在全国展开超过5000次环境检查，累计开出涉及环境污染案件的罚单总额达459万ringgit。该局在同一时间对4339处受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管辖的场所进行达5074次检查。基于已经展开的检查和调查，环境局对3149名违反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的人士采取后续执法行动。另外，环境局表明已经加强监督露天焚烧问题。1月1号至4月30号期间，在全国一共展开3237宗相关调查，其中包括对494个已经发现并怀疑存在露天焚烧的热点区域进行调查。环境局也加强技术应用，进行409次无人机飞行，以更有效、更有策略的监督和监管环境污染，并协助调查和执法工作。统计局发布2025年马来西亚残疾人士就业调查显示，在曾经聘请残疾人士的雇主中，将近91%提供1至5个就业机会。另外，有47.5%的雇主表明未来有意继续聘请相关群体。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ato Sri Mohamad Wazir Mahidin 指出，目前仍然存在几项挑战，包括打造残疾友善工作环境的改装成本高昂，难以找到合适人选，以及雇主对聘请残疾人士可享有的优惠与奖励措施不够了解。国家反毒机构将从今年六月起采用全新的合成毒品检测试剂盒，包括对芬太尼的检测，以遏制有关毒品在国内蔓延。该机构总监 Dato Ruslin Jusso 表示，目前有关检测试剂盒已经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反毒机构办事处。 Ruslin 表示，这套检测试剂盒能够侦测芬太尼、合成大麻素以及被制成电子烟或电子烟叶使用的可卡因。另外，数据显示，在今年首五个月，因涉及滥用毒品而被捕的人数已经达到15000人。他补充，在设立无人机小组后，进一步协助执法单位展开取缔行动，因此当局放眼今年内将逮捕人数提升至4万人。国家能源公司斥资430亿ringgit升级电网，以期满足马来西亚日益增长的数据中心需求。该计划已经将未来的能源需求纳入更全面的国家发电规划，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国能电网业务首席官 Hasmar Riza Hassan 指出，截至今年三月，总共通过该框架已经推行33项计划，体现国能意识到连接速度是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区域数据中心枢纽地位的关键因素。柔佛州政府宣布将柔佛关爱援助金第四期的申请截止日期延长至下个月28号，以便受惠者有更多时间和机会来申领援金。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说，这是州政府改善申请程序的一系列措施之一，尤其针对乐龄人士和家庭主妇等受惠者人数较多的群体。其他改善措施包括按各申请点受惠者人数比例增加服务窗口数量，并增设投诉和咨询窗口，以简化审核及付款程序。雪兰莪丹绒市把养猪场清空工作接近完成，目前只剩下大约11000头猪只要处理。雪州行政议员 Dato Ijam Hashim 表示，自今年2月发出关闭令以来，所有剩余猪只因为还没有成熟而无法被扑杀。他说， 养猪场已经没有引进新的小猪，之后所有猪只都会送往万劳的屠宰中心宰杀，预计很快会完成。另外，计划于6月9号召开的一场会议将敲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协助养殖业者的最佳方案，包括土地修复以及在养猪活动完全停止后帮助87名受影响的猪农转型从事其他适合的农业活动。
2: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国际消息，越南国家主席苏林首次访问泰国，期间越南和泰国同意深化安全和防务关系，并在技术共享和绿色能源领域加强合作。苏林强调了加强东南亚国家间政治联系的重要性。东南亚地区经常受到中美安全和经济竞争的影响。彭博社报道，苏林这次访问泰国的重点还包括贸易和航空领域的合作。泰国是苏林这次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他将于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的区域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并于星期天开始对菲律宾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期间还将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面。巴西众议院当地时间星期三通过了一项改革方案，缩短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间，让工人每星期休息2天，这对于左翼总统卢拉来说无疑是选前胜利。法新社报道，目前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巴西的工人每星期工作6天，在工会的支持和行业组织的反对下，这项宪法改革草案即将提交参议院投票表决，以便将每星期工作时间从44小时缩短至40小时，而且不减薪。如果获得国会批准，这将是自1988年宪法颁布以来，巴西首次缩短每星期工作时间。联合国星期四警告，今年和未来4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持续处于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世界气象组织指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均出现在2015年及以后，这个趋势仍将持续。2031年前很可能出现新的最热年份。报告显示，2026年到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有 75% 概率超过 1.5 摄氏度关键阈值，也就是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以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朗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国际能源署星期四说，西亚战争正促使各国政府开辟新的能源供应路线，并转向国内资源，以应对全球最大的能源危机。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能源投资将达到34000亿美元，比去年高一点，其中大约22000亿美元将用于电网、储能、低排放燃料、核能、可再生能源、能效和电气化。69名中国公民在菲律宾政府联合小组展开的一次突击行动中被捕。对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并要求菲律宾公正处理有关案件，强调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歧视性执法。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环境局今年首4个月展开了超过5000次环境检查，国家反毒机构从6月起采用全新的检测试剂盒。 越南领导人苏林首次出访泰国，双方同意深化两国关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来到现在5:15，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在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我是你的 DJ 邹静。那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最近我们整个的沙拉月开始越来越有这个假期的感觉了。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学校假期已经开始了嘛，那路上的这个车辆也稍微比较少了一些，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临近这个打雅节了。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商场开始慢慢的有这个打雅节的装饰，那超市呢开始播节庆的这个歌曲，另外呢也很多人开始计划回甘崩也好啊，或者说是请假和家人一起出门。那我的这里电台的同事呢也有一部分呢已经开始预备的要回去自己的家乡和家人一起来去过这个打雅节了。所以在今天呢我就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就是哇哦，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好快，那又来到了这个打雅节。其实真的会发现到说，小时候觉得说一年好长好长，但是你长大了你就觉得说一转眼呢其实又过了半年了，不知不觉呢就来到了6月。那小时候呢我们就会期待不同的节庆节日，那有假期嘛，就不需要去学校上课，又有东西吃，有新衣好穿。那但是现在长大之后呢，反而开始感受得到说节日真正重要的其实是一种的团聚。那尤其是像打雅节、嘎外这种的节日呢，我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它不仅仅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庆典，更像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很多在外地工作的人、读书的学生都会趁着这个时间回家见见家人，和家人一起团聚。那平时呢忙工作，可能很久没有认真的坐下来和父母和家人一起吃饭聊天，但是到了节日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愿意停下来回乡过节。所以其实这个时代我觉得大家目前可能缺少的不一定是钱或者说是娱乐，而是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也恰恰有了打雅节的这个假期。那在歌曲回来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去聊一聊关于这个打雅节啦。

0: 沙捞越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l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16686，快来报名吧！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聊风音乐
3: ，Wow， Fantastic Baby。

到这个嘎外达雅节呢，很多人呢会先想到 Mirin、Ngajat、Dua 传统服装，还有好多好多的食物，以及大家一起在长屋庆祝的这个气氛。但是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嘎外达雅节当中还有一项非常珍贵的地方，其实是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和意义。因为呢，其实达雅节原本啊是这个达雅族群他们庆祝丰收以及感恩的一种节日哦，感恩过去一年当中的收成，感恩平安，也迎接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呢，我发现到说，其实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目前可能比较少去了解到这个传统节庆背后的故事。有时候呢，我们只知道说，这个时段是假期，这个时段我可以和朋友去哪里玩耍，去哪里旅游等等。但我们可能却忘记了这些文化其实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哦。尤其是在我们沙拉越很特别的一点，那就是这里真的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个民族，不同的文化，而且呢，这里最难得的是，大家还会一起的来去庆祝彼此之间的节日。就好像目前我们即将迎来的这个达雅节，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达雅族群，就好像达雅族群当中，可能有华人的朋友，有马来人的朋友，大家都可以一起去串门，一起去拜访。这种感觉呢，其实真的我们说很沙拉越的感觉。有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不同种族大家一起穿上传统服装，一起跳舞，一起吃东西。那我觉得呢，这种文化的融合其实是我们沙拉越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每个地方啊其实都有这样的氛围。我相信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也一定经历过或者说体会过，在不同的节日，不仅仅是华人农历新年，可以是在这个开斋节，在达雅节，在不同的节日当中，去到不同的朋友家中一起去欢庆这个节日。那并不是为了说庆祝什么，但最重要的是大家一起相聚的时刻，彼此去了解相互之间的文化和传统。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在今天的下午呢，和大家刚刚在上一段呢提到了这个达雅节的假期已经临近了。那么可以看到说，目前很多人不管说是游子啊，或者说在外工作的，都已经开始返乡，享受假期，享受和家人的这个天伦之乐。那但其实说到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Red FM， 你刚刚听过的歌曲有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以及林俊杰的《翅膀》。是的，来到了这个5:35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那么在今天呢，就有大家提到分享关于这个达雅节的这个假期。那么其实啊，很多时候啊，我们长大了，我们才会知道说，其实过任何的这个节庆或者说是假期，最重要的是有人等你回家。那我觉得长大过后呢，可能对节日或者说假期的感受会慢慢的有一些不一样。那小时候呢，你觉得这个节日假期最重要呢，就是不需要去上课，不需要去补习，只要有假期，有朋友亲戚一起玩就好了。但现在呢，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其实原来节日当中最珍贵的啊，是还有人在等你回家。尤其是可能现在目前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是在外地工作，在外地读书，就好像我也不例外。那么我本身也是梅里人，那来到古晋这里，在这里工作。那大家平时可能都很忙，有自己在各自岗位上需要忙碌的事，忙工作，忙生活，忙着处理自己的压力。但是呢，每到了节日的时候呢，大家又会突然间变回小孩子，那会想着买机票，一段时间回到家中，有妈妈煮的饭，家里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和这个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晚上啊，大家坐在一起。那其实有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真正让人怀念的，并不是这个节日本身，而是当中有这个家的感觉。那小时候呢，觉得其实在家很普通，那就是平时这个放学回到家。但其实长大离开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原来最舒服的地方啊，还是自己的家。所以如果说在这个临近达雅节的假期，你刚好可以回家，或者说是你目前已经买好了机票准备回家，那么就请你珍惜回家的这段时间，和家人有美好的相聚。因为呢，这个时间和家人相聚的时刻啊，绝对是这个非常难忘的这个回忆哦。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离开座位又超过一个小时了，不会又是主管找你吧？我还宁可是主管找你，别又去茶水间当什么辅导员。
3: 我还真又在茶水间待了一个小时又四十分钟。
2: 变本加厉啊你。
3: 我还真就是加厉。
2: 你，
3: 我已经尽量控制了。刚才你没。
1: 南地北谈。南地北谈华语。
2: 你离开座位又超过一个小时了，不会又是主管找你吧？我还宁可是主管找你，别又去茶水间当什么辅导员。
3: 我还真又在茶水间待了一个小时又四十分钟。
2: 变本加厉啊你。
3: 我还真就是加厉。
2: 你，
3: 我已经尽量控制了。刚才你没看见小林哭得多凄惨。奇怪了，你没听到吗？小林在茶水间哭得可大声了，嚎啕大哭啊。
2: 不是嚎啕大哭，而是嚎啕大哭。
3: 我知道你说的是嚎啕，用的字是狼，嚎叫的嚎，左边一个口，右边是豪爽的豪。可是我说的是嚎啕，用的是另一个字，号码的号。可能你不懂，要表示大声的哭，嚎也是可以写作号码的号。
2: 应该是你不懂，号码的号是个多音多义字，用在这里得读第二声嚎。
3: 啊？我不信，我自己翻查词典。
2: 找到了吗？
3: 还真的是嚎啕，号码的号，但是这里读作第二声嚎。嚎啕，形容大声哭。比如嚎啕大哭，嚎啕痛哭。嚎啕这个词的写法有好几个呢。嚎可以写作号码的号，也可以写作左口右嚎。而淘既可以写作左边口右边淘气的淘去掉三点水，也可以写作左边口右边逃跑的逃去掉走之底。
2: 你刚才说小林在茶水间嚎啕大哭，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不会是过不了试用期吧？他其实挺不错的。
3: 哎呀，嫌他不够积极，没有力求表现。主管还说他要的不是文书，而是能想谋略、有创意、可以策划项目又能落实计划的人。
2: 他确实比较文静，所以他真的过不了试用期吗？
3: 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2: 神神秘秘的说话切入要点。
3: 其实呢，他嚎啕大哭不是因为过不了试用期，而是主管给他的任务他担心完成不了。
2: 还没事就担心完成不了？
3: 时间仓促让他感觉到压力大，公司突然决定要提前把新产品推出市场，让他找同事组成一个团队负责一切宣传活动，还规定了销售额达标才能留下。
2: 哇，这个考验难度不小啊。新人没什么资源，人脉也不广。
3: 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嚎啕大哭，为什么我的茶水间辅导室又得运作了吧？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这个你的频道。那么在刚刚呢，就有大家提到关于这个 Gawai 达雅界，那这里也带大家稍微的小小来去了解达雅界。那其实在达雅界当中，大家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 Mirin。 那 Mirin 呢，其实是一种达雅的传统仪式，可以说是一种祝福和感恩的仪式。那通常呢，就会准备一些的食物、饮料或者说祭品，通过传统的仪式来表达感谢，也祈求平安、丰收和顺利。这个仪式呢，其实也代表着达雅文化里对自然土地和祖先的一种尊重。其实我觉得呢，这一点的非常的特别哦。那因为以前的人呢，其实会非常感珍惜土地所带来的这个收成，那也会记得感 感恩的这一件事情。然后提到这个嘎外呢，达雅节，很多人就会想到段，那段呢就是这个达雅的传统酿酒啦。那很多长辈在庆祝的时候呢，大家都会一起来去分享。那当然每个地方每个家庭的这个段的味道可能都不一样，那有一些呢就会稍微的偏甜，有一些呢可能稍微就比较浓一些，那甚至呢还有一些是有自己的这个酿法的。那其实当然不只是喝的东西，更像是一种待客的文化。很多时候呢可能身为客人的你来到长屋，那主人家都会非常热情的招待你。除了这些呢，其实嘎外族群的这个传统服饰也非常有特色哦。像是很多达雅族呢，他们有传统的服装，上面呢就有珠饰、编织、羽毛等等，而且每一种的设计啊、图腾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意义。当然啦，还有这个 Ngajat 舞蹈，也是很多人一看到就会先联想到的。那个舞蹈呢，动作是非常有力量感以及充满文化特色的。那其实呢，我觉得非常难得以及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些文化到今天都仍然的被保留了下来。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很多东西越来越现代化，那这样呢，就导致有一些的传统文化慢慢的在消失。所以我觉得每年到了这个达雅节 Gawai 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愿意穿着他们的传统服装，学习传统的舞蹈，回到长屋来去庆祝。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因为文化不仅仅只是历史，它也是我们是谁的一种记忆。那么来到今天下班开麦拉的尾声，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达雅假期当中的一些事情，从回家团聚到文化传统还有节日背后的意义。其实觉得说真正让一个节日有意义的从来就不仅仅只是热闹，而是那个人与人重新开始重新靠近的这个感觉。尤其是现在大家的生活都非常的忙，那可能很少真正的停顿下来。可是呢，透过节日会让我们重新的记得家人很重要，文化很重要，那当然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说在这个达雅假期你回家的话，和家人一起吃顿饭，和朋友相聚在一起，其实已经是非常的幸福咯。那就这里呢，也提前祝所有的这个庆祝达雅族群达雅节假期的朋友们 Gayu Guru Gerai Nyaman， 愿大家有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也愿大家都拥有一个温暖又开心的达雅节。这里是下班开麦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南地北谈华语。

0: 换了一个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实施策略发展，加强港口运营。沙拉越警察普通行动组通过披露行动，查获总值约180万人民币的补贴柴油。Audio Sarin 继续执掌古晋市足球俱乐部，直到2029年。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港口正通过多项策略项目进行发展，以满足当前的运作和工业需求。副总理 Dr. Ahmad Elgasonga Mbas 指出，预计梅里巴南三角洲疏浚工程将于今年底完成。这项耗资2.08亿人民币的工程，在于使更大型船只也能停靠梅里港口。此外 ，Sanari 码头的停车场也在进行扩建工程，以增设额外1000个停车位，以便在年底前将停车场的整体容量提升至3500辆交通工具，进而将 Sanari 打造成本区域主要交通工具的分销枢纽。沙拉越森林局持续推进森林业运作的数码化转型工作，以提升森林管理的整体效率、透明度和成效。沙拉越副总理的阿马尔王登阿里哈萨表示，在沙拉越中区实施的电子移除证 Electronic Remover Pass 系统，已成功提升木材供应链的数码化可追溯性和透明度。至于生态系统修复的无人机播种系统，则成功提高种子发芽率，并将运作成本降低达60%。此外，沙拉越森林局也采用激光雷达技术，即使用光线进行探测和测量距离。相关技术涵盖评估天然森林和人工种植林的生产力，以及计算森林生物量和碳储存，进而加强基于科学和空间数据的森林管理。沙拉越警察普通行动组在今年3月16日至5月26日期间，通过于多州多个地点展开的披露行动 OPS-TERIS，起获超过342000公升的清贴柴油，涉及总值约180万人民币。沙拉越警察普通行动组指挥官高级助理总监指出，警方也起获各种资产及设备，包括油槽萝莉、重型机械和撬装式油箱，总值估计将近1750万人民币。警察普通行动组在行动期间共侦破58宗案件和逮捕69人，其中一项成就是在明都鲁扣押一艘用于储存20000公升补贴柴油的拖船。此外，警察普通行动组也起获超过5公吨价值近40000人民币的津贴食用油，以及超过7公吨价值约31000人民币的白糖。起获的所有物品包括交通工具，总值将近95万人民币。所有被捕人士和起获的物品移交给沙拉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以依据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第21条文采取进一步行动。古晋一名男子因坠入不存在的投资骗局，导致他损失37万7433人民币。古晋警区主任 Alison Nanga 朝部助理总监指出，47岁的事主是在去年1月初通过一名来自雪兰莪白沙罗的友人得知这项投资计划。该计划承诺每月提供8%至15%的固定回酬， 深受该计划吸引的事主随后从去年开始先后进行14次转账交易至四个不同的银行户头，涉及金额达42万9千 ringgit。然而事主只收到约51614 ringgit 的回酬。事主是在无法提取投资本金和承诺的回酬之后才惊觉自己受骗，因此向警方报案求助。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文调查此案。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 Dadasri 范长熙捐献16头牛作为斯里街和马拉洞地区的宰牲活动用途。斯里街获得9头牛，马拉洞则获得7头。这项捐献在于表达对活动的支持，并希望能让受惠者受惠，同时促进社区之间的情谊。他说，哈芝杰所提倡的真诚、感恩及友爱精神应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实践，以确保社区福祉及和谐得以受到维护。这种紧密关系也是确保某个地区发展议程得以持续被强化的关键支柱。他在斯里街省宰牲仪式上这么说。日常公务繁忙也无阻大马广播电视台 RTM 分台。RTM 沙拉越分台职员履行宰牲义务。本次活动共宰献一头牛和一头羊，获得八名 RTM 职员参与。Daru Ukwa 祈祷所主席 Ramli Buang 表示，这项活动有助于促进部门员工之间的情谊。活动以大家互助合作的方式展开，进而培养员工的团结合作精神。随后肉类被分发给古今一代的贫困群体。体育新闻，古晋市足球俱乐部主教练 Adil Sharin Shahak 在签署为期3年的续约合同之后，将继续执掌该球队直到2029年。古晋市足球俱乐部主席 Dato Fasruddin Abdurrahman 在媒体声明中宣布此事。此举体现了管理层对 Adil Sharin 的领导力、奉献精神和长远眼光，充满信心，尤其是在领导古晋市足球俱乐部方面，以便该球队得以在全国和亚洲水平最高的足球比赛中保持竞争力。自执掌 The Cats 队伍以来，他在塑造球队比赛风格、加强团队精神以及协助俱乐部取得多项令人骄傲的成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俱乐部相信此次续约将为球队及古晋市足球俱乐部球迷带来更稳定和积极的动力，继续创造更辉煌的未来。沙拉越跆拳道运动在州政府的持续支持以及本地协会与俱乐部积极栽培高水平运动员的努力之下持续蓬勃发展。布拉万州议员 Dato 程明志表示，凭借在马运会及全国赛事取得卓越的表现，沙拉越跆拳道队如今已跻身全国顶尖队伍之一，因此应该持续给予支持，包括在资源和运动员培养方面。他在狮屋出席第15届 TMKBS Milo 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表扬仪式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指出，在于明都鲁莫希巴体育馆举行的比赛中，西鸟乡跆拳道俱乐部成功夺得13枚金牌、10枚银牌及13枚铜牌。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实施策略发展，加强港口运营。 砂拉越警察普通行动组通过披露行动，查获总值约180万人民币的补贴柴油。I62Rin 继续执掌古晋市足球俱乐部，直到2029年。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or Akhila Abay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0年的今天，古晋区童军工作周推介礼在古晋州元首府举行，由时任沙拉越元首兼马来西亚童军协会赞助人达杜阿莫赛迪亲临主持，多位州童军高级官员也出席了典礼，现场气氛热闹。作为推介仪式的象征，元首签署了一张由11岁的童军代表徐佐迪呈递的工作周卡片，并且在交还卡片时勉励童军们要勇于探索大自然，积极参与户外活动，例如前往母鲁山洞进行考察。这项童军工作周活动将一直持续至6月2日，目的在于通过童军自身的努力来筹集资金。活动将作为一种培养童军们自立、自律和责任感的训练。与此同时，古晋北地市长拿督斯里尤索夫、哈尼法博士也为设在电星大厦的童军擦鞋服务点主持了开幕礼，而该服务正是支持此项计划成功实施的活动之一。总的来说，该计划不仅让童军会员有机会学习自立精神与志愿服务价值，更在未来培养具有知识、竞争力及坚韧人格的年轻一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听到这首歌曲是陈洁仪的粤语歌曲《给自己的情书》。来到傍晚6:20，欢迎来到今天星期四傍晚的下班开麦啦，我是阿佳素佳。不知不觉又来到星期四了，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开始倒数小周末啊，或者是周末啊，周日的到来了吧？无论你现在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塞在车笼里，好像这有一点不可能哦，因为学校放假嘛，对不对？车流量就没有那么多了，或者

的话题还有让大家有一个留言的机会，我们来互动一下。如果你现在有想说的话，想点的歌，或者想送给某个人一句鼓励的话语，我都欢迎你随时留言给我。好，接下来再来听两首歌，有的是183 Club 的一把伞，还有刘美娟的翻唱歌曲爱如潮水，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欢迎回来。我发现啊，星期四其实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时间点，因为星期一大家都还在调整，星期二、星期三，哇，就忙到飞起来了，然后来到星期四，身体又开始累了，但是心情却会有一种的小期待，因为再坚持一下呢，周末就快到了。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感觉呢？有时候真正支撑我们走到星期四傍晚的时候，不一定是什么大道理，可能只是今晚想吃顿好的或者是回家终于可以躺床，还是你周末约了你亲爱的朋友呵呵去逛街，又或者是单纯只是想到明天是星期五这件事情呢，然后心情就很好哈。那生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小期待，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向前迈进。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开车，记得注意安全，如果你还在办公室也别忘了喝口水，然后呢来伸一伸懒腰。那么刚刚我就说想要听众朋友来多做一点的互动嘛，对不对？所以就有看到听众朋友留言，他说今天忙了一整天，现在终于可以下班了，想点一首歌送给自己。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下一首歌曲我帮你选了新加坡的歌手，他是陈伟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路边一棵榕树。那刚刚说就是有提到那位朋友就说今天终于忙了一整天嘛，现在终于下班。我觉得这句话是很真实的，很多时候我们努力了很久却忘了鼓励自己，所以今天傍晚也想跟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来说一句每位朋友都辛苦了哈。另外一则留言有看到这位朋友说星期四最难熬，因为感觉离周末很近，但是我的天，这工作啊还没有结束。那这应该是很多人都会点头赞成的，没有关系啦，我们都已经来到星期四傍晚了，距离轻松一点的时间又更靠近了一点嘛，对不对？明天大家努力加把劲，然后就把工作给完成。如果然后真的是做不完的话先不要想太多，下个星期我们继续的再往前冲。

欢迎回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很轻松的问题。如果现在马上放假，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有的人一定会说睡觉，有人可能已经开始计划宵夜，也有人会想一个人安静的走一走。其实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快乐有时候真的是很简单，不用很贵，也不用很盛大，可能只是一顿热腾腾的晚餐，或者一首刚好听懂心情的歌，或者终于能够早一点回家。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欢迎把你的答案来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接下来呢，带你来听这首歌，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这首让你听到这首歌曲是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来到傍晚6:42，我是阿佳素佳。今天晚上8点到9点钟的加油访客，会带你来听谁的歌呢？他是周董，周杰伦。所以喜欢周杰伦的歌迷朋友就不要错过今天晚上8点到9点钟的加油访客。那也顺便和你交代一下，下个星期四我没有值晚班，代班的同事是周静。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静会在下个星期四带你来听 Fish 梁静茹的歌曲啊，也请你继续的留守在这里，不要走开。

这首歌曲是心愿早期的一首歌，当爱情走来。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已经来到今天下班开麦拉的节目尾声。谢谢你在星期四的傍晚选择和我一起度过不到一个小时的下班开麦拉。那么希望今天的音乐还有刚刚聊天的内容都能够让你的心情轻松一点。那么如果今天的你是过得很累的话，记得回家之后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还有最后一句要送给在收听节目的你，就不要因为今天的不顺利然后就怀疑自己的人生，很多的事情呢都是在慢慢的变好的。我是阿佳素佳，谢谢你的陪伴，接下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也祝你有一个平安的夜晚。那接着会带你来听两首歌，有方炯斌的不必在乎我是谁，还有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那么我们在8点到9点钟的加油访客带上周董周杰伦和你在空中见面。那记得锁定频道 Red FM。

0: 超越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 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劳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l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lawa.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16686，快来报名吧！
1: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新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或019-22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2: 这里有半杯水，悲观的人看了会说：
3: 唉，只有半杯水。
2: 乐观的人看了则会说：
4: 哇，幸好还有半杯水。
2: 而谨慎的人看了却会说：
4: 嘿，这杯水可能会成为黑斑蚊的繁殖温床。
2: 黑斑蚊最常在静态的积水里滋生，如堵塞并积水的水沟，地面上有凹陷的窟窿。居家器皿像是花盆和水桶等等，你可以定期检查和清理，并在积水的地方和容器注入灭结绝药，就可消灭黑斑蚊繁殖的温床，避免黑斑蚊滋生，杜绝骨痛热症的蔓延。
4: 如果发现可疑的黑斑蚊滋生处，可拨电03-2697-7710，03-2697-7710，向卫生部举报。

0: 哎，阿强，最近大家都在聊医保令，你报税了吗？
1: 报啦！虽然我的薪水还没有到缴税的门槛，但是呢，我每年啊都准时的报税的。
0: 哎，很多人都觉得我又不是高收入群体，每个月扣了公积金，剩下的钱刚刚好够花，干嘛呢还要去报税呢？
1: 这你就误会大了，报税不等于纳税，你知道吗？即使你不需要交一份钱给政府，报税呢对平民百姓来说好处可多了。以后啊，你想买车买房申请贷款，税收局的报税记录就是你最权威的收入证明，银行看了这个才放心批你的贷款。如果你公司每个月都有扣 PCB 或者是我们俗称的预扣税，但结算之后又发现自己符合减免条件，报税才能够让政府把多扣的钱都退还给你。第三呢，当然就是公民责任啦。报税能够让政府掌握精准的国民经济数据，这样啊，在制定援助金，比如说 STR 以及惠民的政策的时候，才能够更精准的帮到我们需要帮的人。
0: 哦，原来如此，这也说明了不只是大老板的事喽，是我们每个打工人的事。好，现在呢就马上通过内陆税收局的 MyTax 官方网站 mytax.hasil.gov.my， 你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搞定了，真的很方便。
1: 准时报税，做一个精明的大马公民。

0: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妈妈，我喉咙痛，全身都很酸痛。
2: 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最近学校有好多学生请假。
3: 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的症状。 A 型流感通常来得快，传得快，发烧，喉咙痛，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甚至会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
0: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
5: 谢谢医生，我知道该怎么保护家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提醒大家一起预防 A 型流感。
0: 没错，健康从你我做起，勤洗手，戴口罩，接种疫苗，让我们携手防范 A 型流感，守护每一个家的笑容。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加油访客。今天晚上这个小时，我想陪大家一起认识一位影响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时代的人。有人说，只要晴天的前奏一出来，青春就回来了。也有人说，在华语音乐里，周杰伦不只是一个歌手，他更像一个时代。从戴着鸭舌帽、不太爱讲话的创作少年，到后来成为华语乐坛天王，甚至到现在已经成为三个孩子的爸爸。20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周杰伦的歌还是很多人生活里的背景音乐。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小时，我们一起从最早的周杰伦开始聊起，所以先送大家这一首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的歌。

没错，刚刚听到的是可爱女人，现在回头听会觉得很经典，但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很多人第一次听周杰伦都觉得这个人到底在唱什么，因为那个年代啊，华语流行歌都比较传统，大家习惯字正腔圆，旋律很直接的唱法，可是周杰伦就不一样，他的旋律里面有 R&B， 有 Hip Hop，甚至连唱法都跟别人完全不同。但是其实周杰伦一开始并不是歌手，他小时候因为妈妈发现他喜欢音乐，所以从小学习钢琴，后来读的是淡江中学音乐科。不过毕业之后他并没有马上爆红，他做过很多幕后的工作，帮别人写歌、编曲、当音乐助理。很多人不知道刘德华、阿妹、张惠妹、Jolin、蔡依林都唱过周杰伦写的歌，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是吴宗宪。当年吴宗宪给了他一个机会，他说你10天写50首歌给我，结果周杰伦真的写出来了。后来他正式推出第一张的专辑 J，然后华语乐坛就开始不一样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很多老歌迷特别喜欢的一首，也是很有周杰伦早期味道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黑色幽默》。

欢迎回来。如果说第一张专辑让大家开始注意周杰伦，那么真正让他彻底爆红的应该就是《范特西》这张的专辑。那几年只要是学生，几乎没有人没有听过周杰伦。校园里开始有人学他的穿搭，大家开始穿棒球帽，穿宽大的帽 T。而且最特别的就是，以前很多人觉得中国风很老派，可是周杰伦居然把中国风做得很潮，尤其是这首歌，很多人第一次发现原来古风歌词也可以这么帅。接下来就要送给大家这首歌《东风破》。

东风破这首歌曲出来之后，整个华语乐坛开始出现很多中国风的歌曲，但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周杰伦的味道没有人能复制。而除了中国风，周杰伦还有一种很厉害的能力，就是把很酷的东西带进主流音乐，像接下来这首歌，当年几乎每个学生都会唱。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我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2: 如果要说周杰伦开始爆红，那是2004年到2010年，大概就是他真正封神的时候。那几年他几乎每出一张专辑都会出现经典的歌，而且不只是音乐，电影、代言、演唱会、广告，整个亚洲娱乐圈到处都是周杰伦。那时候很多人的 MP3 里面一定有他的歌，很多人的青春、初恋、失恋都是听着周杰伦度过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也是无数人的青春主题曲，来，我们来听一下前奏啊，回忆马上回来，对不对？来，带你来听《晴天》这首歌。

你知道吗？其实周杰伦很厉害的一点是他的歌很有画面感，很多人一听就会想到夏天、校园、暗恋。接下来这首歌《七里香》就是代表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劲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2005年的时候，周杰伦发行《夜曲》。那一年，这首歌几乎横扫各大音乐奖项，而且很多人到现在还会记得那一句“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夜曲》这首歌。

除了音乐，其实周杰伦也很喜欢电影。很多人第一次看见他演戏，可能是在《头文字 D》，后来他甚至自己当导演。其实最经典的一部大概就是《不能说的秘密》，直到今天还是很多人心中的青春电影。电影里面的钢琴斗琴场面也成为经典。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很适合深夜电台一起来听的一首歌，蒲公英的约定。

周杰伦的人生其实在后来也慢慢的进入新的阶段。2015年他和昆凌结婚，婚礼在英国古堡举行，当时几乎整个娱乐圈都在讨论。以前的周杰伦很少公开感情，但是后来大家发现他开始越来越愿意分享家庭生活。那现在的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虽然新歌没有以前那么的频繁，但他的演唱会依然一票难求。很多人会说听周杰伦其实听的不只是音乐，更多时候呢当然就是一种青春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是后来推出依然引起很大讨论的作品，这首歌《说好不哭》。

是的，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我们一起重新认识了周杰伦。其实不难发现，我都是让你在听他早期的作品。其实如果要听完他全部很有代表作的作品，我相信这个小时都不够的哦。周杰伦他是从一个安静的创作少年，到后来成为影响整个时代的音乐天王。二十多年过去了，也许现在的新歌越来越少，但是只要刚刚节目一开始就会播的那首歌啊，晴天，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的话，很多人的青春好像还是会瞬间的出来。那么最后送给你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一路向北，感谢你的陪伴，我们在下个星期四的节目空中再见。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青乐园感激有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陈伦斌报告新闻。沙拉越总理的多巴丁基丹斯里阿邦乔哈瑞表扬了为实践哈芝节宰牲仪式而进行的美艳储蓄做法。布吉萨曼州选区的94座长屋获得了总值超过100万令吉的拨款。布拉万州选区内的305名屋主获得了修缮援助。沙拉越总理的多巴丁基丹斯里阿邦乔哈瑞顿奥宾认为，哈芝节宰牲动物的数量增加，反映了人民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指出，有关数量的增长也显示了社会大众自愿每月进行储蓄与履行哈芝节宰牲献祭的意识。此外，沙拉越总理还表扬了古晋北市市政局职员与管理层自愿为上述的活动每月储蓄的做法，证明了这种宗教实践是可以提前进行规划的。而本身也是格洞议员的沙拉越总理昨日也为格洞选区的奥卡达清真寺主持哈芝节宰牲牛只以及祭肉移交仪式，仪式上共捐赠了26头牛，其中包括了巴当萨洞国会议员所捐赠的6头，格洞议员所捐赠的19头，以及农业银行所捐赠的1头。共有150名来自21个村庄的受益者获得了所分发的宰牲肉。近日 Bukit Saman 选区的94座产屋获得了总值为102万2千令吉的乡村小型发展基金 MRP 拨款。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Douglas Unga Ambas 昨日在面子书上发帖指出，而这笔拨款皆在支持社区活动的开展，并进一步的提升居民的福祉，而这笔拨款主要拨给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 JKKK 以及长屋妇女局，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达雅丰收节。有关的乡村小型发展基金 MRP 拨款支票移交仪式在 Spao Phnom Ulu Baku的 Mendi Unsu 长屋举行。此外，政府还为长屋的每户家庭提供5000令吉的拨款，以改善住房的条件。布拉万选区内的305所房屋获得了修缮援助，而该援助来自乡村小型项目下的沙拉越贫穷人民房屋改善计划。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兼布拉万议员拉都陈明志表示，该项目在过去的4年半的时间里共涉及450万令吉的总拨款，而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立即解决非常关键的房屋修缮包括维修问题，并关注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有关的服务。他是昨日在书巡视了有关项目的施工现场时对记者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拿督陈明志也告知，目前仍有为期6个月的执行期限，以及50万令吉的剩余拨款可供使用。对于接下来的阶段，他计划实施更全面的方法，包括考虑向居民居住在选区边界以外的布拉万登记选民提供援助。在此之前，在他们收到的指示表明，资金只能在本身的选区范围内使用。无论如何，他相信自己有责任为他的登记选民服务。这些选民碰巧居住在选区边界线以外，但依然非常需要这项援助。沙拉越政府通过大古晋协调发展机构 GKCDA 拨出了222万令吉的已落实 OPA 选区的4项重力管道系统升级工程。 OPA 议员 BD 书长指出，该4项工程涉及 Kampong Stungko Baru 还有 Kampong Stungko Lama Kampong Bidongkan Dua 包括 Kampong Selambit 1和 Kampong Selambit 2以及 Kampong Rukan。 它是昨日在伦乐举办的 OPA 大古晋协调发展机构项目的工地移交仪式，自持是如此表示。同时他也希望每个项目都能真正造福人民，并按照既定的规格和时间完工。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配合今年的哈芝节宰牲献祭活动，山都万国会议选区将16头宰牲牛的祭肉分配给与周边地区的居民。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ukri 表示，有关的活动体现了社区、政府及私立机构之间的合作精神，以与共同推动和成就慈善活动。他是在古晋刚蹦比道瓦希勒的山都万国会选区哈芝节宰牲献祭活动上致辞时如此表示。而这些宰牲肉将分阶段的分发至山都万国会选区的其他选区，包括班代达麦、德马拉乌和丹中达杜。与此同时 ，Dato Sri Nancy 也透露，刚报名到瓦希利的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 JKKK 竣工式升级工程已经全面竣工，而该建筑如今能让当地社区使用起来更加的舒适以及安全。他同时也宣布分别拨款8000令吉给刚邦明道花希六的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和达鲁伊斯兰明道花希六清真寺，用于开展各类社区的活动。而该清真寺的屋顶修复工程也将与相关的机构合作实施。昨日阿沙扎亚共有180人，包括贫困群体、宗教学校学生及村民领取了所分发的宰牲肉。该配合哈芝节举办的宰牲活动，宰杀献祭了三头由宗教学校捐赠的牛，随后便有序系统性的分配给周边地区居民，而每位受益者获得了1公斤包装的宰牲肉，以确保分配公平且全面性的覆盖目标群体。此活动也体现了社区的团结、关怀与牺牲精神，同时加强了教育机构、社区领袖以及村民之间的情谊。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兼哥打萨马拉汉国会议员 Dato Rubia Wang 也出席了有关的活动。昨日清晨，古晋加兰迪普罗马蒂发生了一起涉及3辆交通工具的道路意外，并导致一名摩托车骑士当场死亡。古晋警区主任 Alexan Nangachabu 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当局于清晨7:10接获事故的消息，而初步调查显示，事故的发生时，一名34岁的男子骑着摩托车从 Taman Kopodin 前往加兰迪马，途中疑似失控撞上了停在红灯处的一辆车子尾部，而该车子被撞后在推力的影响下冲向前方，撞向了另一辆的车子。不幸的是，该摩托车骑士被赶抵现场的医护人员证实了当场身亡，而两辆轿车的司机均未受伤。警方目前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工作。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总理达托帕丁伊丹斯里阿邦乔哈瑞表扬了为实践哈芝节宰牲仪式而进行每月储蓄的做法。Bukit Saman 选区的94座长屋获得了总值超过100万令吉的拨款。布拉万选区内的305名屋主获得了修缮援助。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hadi Samshawi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Red FM, Red FM, Red FM, 都有我的选择。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89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阿德南、太义马木强调， 照顾人民的福利不只是政府单方面的责任，而是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承担，如此才能确保遭遇不幸的群体能够继续过上安宁与健康的生活。他是在出席由沙拉越元首川阿莫赛迪主持的沙拉越红新月会新总部大厦落成典礼上发表了上述言论，并高度赞扬了该组织在福利项、筹款活动以及天灾应急救援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指出，政府仅承担人民无力负担的事务，因此民众不应推卸自身的社会责任。同时他也提醒红新月会会员必须时刻对任何紧急状况保持警惕，因为灾难随时可能发生。此外，他不仅赞扬了该会会员的奉献与辛勤付出，还希望红新月会的会员人数未来能增加到20,000人。而当天的典礼上也举行了颁奖仪式，其中包括向荣获功绩奖的周启明先生颁发荣誉，这充分彰显了红新月会在强化社会作为政府维护人民福利之重要角色。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3: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梁兄，什么事令你那么烦呢？
1: 哎，还说呢，与你同窗数年，竟不知你是女的，我啊真是个大笨牛。
0: 嗯，我看你啊不单只是大笨牛，还是大笨猪呢。
2: 好的，进入早上6:21，你好，我是伦斌。那当然今天早上出现在星期五的时间段呢，是代班瑞良的时间了。那当然我会陪伴你一直到早上的10点钟。好，很快时间进入6:22，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刚才听过的歌曲，就有贝蕾你不要哭、吴英英的南风、樱花、牧童之歌，以及刚才听过非常有趣的这个风采访英台这首歌曲哦。那当然这个时间段继续要跟你分享音乐早点报章上的一些新闻。好，我们来看其中一份报章的头条内容啊，其中的一则就说到反毒机构，那就是防滥用芬太尼等合成毒品，六月起啊可快筛这丧尸烟弹。另外的一则就说到毅力虹桥西边马当11里的中工新社就竣工，还有的就是有人介绍买卖外汇投资骗局卷逾37万。那还有一则头条说到三公价重叠想补价，古晋种种遵循这个劳工局的宣布。好，我们先来看关于在马当11里中工新社的竣工啊。原本的这个原校址呢是仅占约半英亩左右，那当然是比较对学校的发展还有这个设施简陋狭小问题呢就带来了一些问题。在1999年的时候呢，校董会就是有向土地以及测量局申请这个就是一块 3.6 英亩附近的一个在溪流边的一块土地作为迁校用途，但就申请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程序问题。那在2017年，也就是沙拉越政府及沙人联党主席兼副总理那杜阿玛沈贵贤的协助下，还有这个连同就是景汉的这个联审华小董联会代表等就是会见当时我们的这个沙拉越总理，然后最后呢就获得了批准有关的土地申请。那新校舍呢就是在5月26日竣工，有关迁校的这个消息啊，就是在近期所发布的。那这个也就是预祝接下来的有更多的学子有机会呢，就是可以好好的读书以及善用学校的这些设施。好，另外一则新闻就来看到是反毒机构方面，那说到这个滥用芬太尼以及就其他药品呢，就是合成的毒品，六月起呢就可以快筛这个丧尸烟弹。那国家反毒机构反毒的机构总监拿督鲁斯林就表示啊，国家反毒机构呢将从6月开始在全国使用专门的检测工具，以检测芬太尼以及其他的新兴合成毒品。那也是就是近期可能外界很多人担忧关于这个物质被混入电子烟液体中啊，所以当局就决定采取相关的行动。那这些采取的行动呢就主要是抑制就是滥用毒品的事件发生，因为这类的混合使用呢可能引起严重的生理及心理影响，包括幻觉、自杀倾向以及俗称的丧尸毒品常见的失控行为。那截至今年的5月呢，国家反毒机构在全国共逮捕了约15000名吸毒者以及滥用毒品者。那并放眼今年呢，就是可以就是清理，就是不让更多的毒品者出现，那让这些毒品者呢就是减少的。目前超过68%的涉毒者呢是介于12到39岁之间，其余的这个就是占60%，12到39，其余40岁以上的人士呢，多数为屡次吸毒重复被捕的顽固性吸毒者。 好，那接下来呢要播放更多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守着 Thrive FM。

的 Red FM 多元化的选择，早安，你好，我是冷冰。听过非常动听的《龙飘飘》《一封情书》《蓝鹰》《邮差先生》《蔡慧英》《星湖里的你》，那这个时间段来跟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内容啊。那看到就是佳节就是即将到来了，那在今年呢，就是直飞狮屋的机票最贵，游子飞古晋再转车回乡。那达雅节的即将来临啊，加上学校假期，不少在这个西马工作以及求学的游子们就陆续踏上这个返乡之路，那准备回家就是与家人团聚，共同欢庆一年一度的佳节哦。那当然也了解到就是近期的人流相对较分散的，那有一些受访者就说到今年的节庆期间啊，机票价格明显的上涨，尤其是从西马返沙拉越的价格高昂啊。那包括呢就是有些人为了节省交通费，选择就是搭巴士回狮屋、明都路等地，再转乘这个轿车回乡的。那虽然说搭巴士的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比起昂贵的机票就是可能会整体更划算。那当然在这个西马飞狮屋票价于800令吉左右呢，我进转车可省点钱。其中一位受访者就说到啊，虽然西马也有一般社群一起庆祝达雅节，但始终呢不像回到家乡一般热闹，而每次呢返乡回沙拉越呢是特别的兴奋，所以呢他觉得回乡团聚是不一样的感觉。那另外呢也是有的另外一位受访者就说到啊，每逢学校假期都会返乡与家人团聚，那家乡虽然是在嘉伯附近，从狮屋仍然需要就是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但是呢就机票太昂贵，他会选择搭巴士回去，那再通过这个可能坐车子由家人呢载他回家的。那当然我们这个交通费上涨呢是可能是因为燃油价格近期的国际局势的问题等等啊，还有呢就一些因素所造成的。那当然也是在来临的佳节，预祝大家就佳节愉快。好，我们先守着 The Red FM 的频道，稍后时间跟你分享更多新闻内容。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伦斌。早上的6:48听过的歌曲有黄小军《春雨绵绵》，张小英《深深的恋情》，以及罗宾《不是分离的时候》。那接下来音乐早点要跟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重要内容。来看到就是说，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南希·苏克里就希望云印的这个弃婴保护舱，也就是 Baby Hatch 的人士，是抱着真正帮助社会以及协助母亲的初心，而不是滥用这个平台的。政府支持相关的机构设立弃婴保护舱，是保护平台，以减少社会的问题以及协助面对困境的母亲。部分的案件中呢，生母将孩子放置在这个弃婴保护舱的时候啊，仍然是会留下孩子的名字，显示着他们并非完全不负责任的。如果真的想要遗弃孩子，他们不会留下名字。正因为有名字、有资料，说明他们仍然是希望孩子能够得到照顾，也反映他们内心的责任感还有愧疚感。可能是因为生活，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那很多事情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那所以呢，这些原因都可能是造成他们没办法，就需要寻求帮助的。那同样的，南希·苏克里呢，就是出席沙特万国会选区的宰生活动后啊，接受记者就说到，这个采访时说到，福利局目前与部分的弃婴保护舱机构合作，并且呢是尽可能的在能力范围内提供援助以及财政支持，所以希望确保有关的平台是真正用于帮助有需要的人士，而不是滥用。好，我们再来看一则我相信许多人都非常有注意跟使用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啊。那当然就说到的是 Meta， 那就宣布即将要从下个月开始测试这个 Meta AI 付费订阅服务，同时推出面向企业和网红的订阅套餐。那当然也包括了涉及到脸书、Facebook、IG、WhatsApp 啊，这些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使用的。那当然这些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续发生呢，就可能要等下个月实施这个付费订阅之后才知道了。但目前来说应该不会影响到说现有我们正常使用 WhatsApp 或者 Facebook 或者是 IG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是我们用的通讯服务等等啊。那所以大家也可以保持观望或者是持续了解的状态。好，更多好歌尽在 Red FM， 我们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我是伦。

在社会生活中，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忘记了互相关照和问候，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是路人之间呢？其实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来说，沟通才是最需要的。一则简讯，一通电话，也许就能拉近彼此的关系。大家好，我是吴奇。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要求全面调查我国公民参与全球坚韧船队任务遭到拘留事件。交通部设立特工队调查轻快铁昨天在川骚链站脱轨事件。美国和伊朗针对为期60天的延长停火协议框架达成一致。萨拉姆里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昌明政府致力按照国际法和人道价值观保护在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的安全、福祉和权利。政府的这个立场坚定不移。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说，政府要求针对以色列军队早前在加沙人道援助行动当中拘留我国公民和全球坚韧船队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同时政府也要求充分尊重和保护所有被拘留的活动人士的尊严和合法权益。另外部长说，包括人权组织和法律代表在内的各方目前正在收集和这起事件有关的证据，而政府也将继续关注局势，努力保障我国公民的利益和安全。参与全球坚韧船队而遭到以色列当局逮捕的28名马来西亚人早在上个星期一已经安全回国，不过另一名活动人士 Rasman Mat Ali 仍然留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接受治疗。在这之前，他在事件当中被以色列士兵殴打，导致肺塌陷。交通部设立一支特工队调查轻快铁安邦大城堡线列车昨天早上在川骚令站脱轨的事件。部长陆兆福说，特工队的调查结果将提交内阁，并且尽快向公众报告。同时他也指示陆路交通局向轻快铁营运商马来西亚基建公司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在昨天早上发生的轻快铁脱轨事件当中，有25名乘客受到影响，没有人受伤。轻快铁安邦大城堡线列车在川骚令站发生脱轨事件之后， Rapid KL 立即启动免费的列车和接驳巴士服务。 Rapid KL 提到，具体事故导致有关列车无法行驶，并且影响安邦大城堡线服务的时间表。该公司证实没有人在这起事故当中受伤，并且对所造成的不便深感歉意，建议乘客持续关注 Rapid KL 官方社交媒体以及 My Rapid Pulse 应用程序，以获取最新的资讯。从6月开始，国家反毒机构将在全国使用新的专门工具，以检测在电子烟叶当中日益常见的芬太尼和其他的新兴的合成毒品。当局希望通过这项行动更有力地遏制毒品威胁。机构总监 Dato Ruslin Jusu 说，检测工具已经分发到该机构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并且将提供给执法人员在行动当中使用这些工具。他表示，这种新的工具可以检测电子烟叶当中使用的芬太尼、合成大麻素以及可卡因。
2: Terutamanya fentanyl dan juga sintetik cannabinoid. Dulu dia kata di luar sana, jadi kita tak ada test kit, kita dah dapat. Kita dah ada di pejabat kita dan kita telah edarkan keseluruhan pejabat-pejabat kita di seluruh Malaysia. Dan mulai bulan Jun, kita akan buat operasi, kita akan test menggunakan alat tersebut.
1: 另外提到国家反毒机构的逮捕行动， Ruslin 说，今年首五个月因为毒品问题而被捕的人数多达15000人。霹雳州因为吸毒被捕的个案最多，有1843宗，其次是雪兰莪州1808宗，吉打州1472宗。先来关注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年轻男双组合康凯欣、戴亚伦，连同我国另外两个男双组合谢定峰、苏伟毅以及吴世飞、诺伊祖丁一同晋级半决赛。全球排名第23的康凯欣、戴亚伦以21-19、21-17打败了世界排名第7的印尼组合萨巴尔利萨。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印度组合奇拉格以及兰吉雷迪。与此同时，世界排名第2的谢定峰、苏伟毅以21-18、21-16打败英格兰对手。吴世飞和 Noor Izzuddin 则以23-21、16-21、21-8打败我国的男双 Zunaidi Arif 和叶瑞庆。
3: 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美国股市消息，美国股市星期四收高，三大股市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24.69 点，涨幅是 0.05%， 报 50,668.97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42.74 点，涨幅是 0.91%， 报 26,917.47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43.27 点，涨幅是 0.58%， 报 7,563.63 点。油价方面，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七月期货价格上涨 0.3%， 报每桶 88.90 美元。伦敦布伦特七月期货价格下跌 0.6%， 报每桶 93.71 美元。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针对一项为期60天的延长停火协议框架达成一致，但是仍然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批准。消息来源证实，美国和伊朗同意延长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启动伊朗核计划谈判。不过这项消息还没有获得特朗普和伊朗方面的证实。美国财长贝森特拒绝证实任何协议，同时提到双方团队一直在磋商。特朗普也明确指出几项条件，包括伊朗必须交出浓缩铀库存，同意不发展核武器，并且允许船只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是为了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且使伊朗屈服，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说，伊朗议会是民族意志的体现和国家立法的重要支柱，他感谢议员，特别是议长卡利巴夫为国家发展所做的努力。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运油轮在伊朗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在对海峡实施全面的管控，强调海峡的控制和管理只是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将遭到坚决的回应。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世卫咨询小组建议对可能对邦迪布交伊波拉病毒株有效的疫苗和疗法进行临床试验。目前还没有针对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者是治疗方法。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正在面对伊波拉疫情。为了应对疫情，世卫组织已经召集了专家和咨询小组研究预防和治疗邦迪布交伊波拉病毒的潜在疫苗和疗法。世卫组织表示，将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也出现病例的乌干达密切合作，以促进对这些产品的研究评估。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表示，事件造成三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袭击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嫌犯是当地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嫌犯长期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达伊沙的宣传被人举报。印度多个地方最近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势的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采取措施减轻高温影响，又提醒民众尽可能的采取预防措施，注意补充水分。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要求全面调查我国公民参与全球兼任船队任务遭到拘留事件。交通部设立特工队调查轻快铁昨天在川骚链站脱轨事件。 美国和伊朗针对为期60天的延长停火协议框架达成一致。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4: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5: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6: 出门带把伞。
5: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6: 让您出门更安心。
7: 好的，来看2026年5月27日29日今天的天气预测。那星期五的今天呢，多个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加伯、明都路、梅里以及林梦，所以几乎的在今天早上多个地区都会下雨。进入到中午以及到傍晚的时间段呢，会出现雷暴雨的地区就包括了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加伯、明都路、梅里以及林梦。那这些地区在今天中午到傍晚时分都会出现雷暴雨的情况，所以几乎今天一整天下来呢，都会有雨甚至是雷暴。那在风向和海浪的方面，会吹西南风，时速30到40公里，会引起 1.5到2.5米的海浪。而今天最高温度预计34度，最低温度24度。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随着时间的静静流逝，你是否也感觉有些东西被偷走了呢？
1: 看着这张照片，那时的我可以跑上三层楼，气都不喘一下。
2: 哈哈哈，你追不到我。
1: 唉，现在被偷走的不只是速度，还有和孙子玩耍的时间，出门旅行的勇气。
0: 那不是时间偷走了你，是静止偷走了你的活力。为什么要运动？运动是拿回被时间橡皮擦掉的每一寸自由。运动不是为了让你更年轻，而是让未来的你有更多机会活出当年的洒脱。
3: 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找回我被偷走的时间，我要重新出发。
0: 无论是散步、瑜伽还是跑步，现在开始永远不晚。
4: 这里是 Red FM， 运动找回你对生活的热爱。
5: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了早上的七点钟时间段，听过的歌曲有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音乐早点这个时间，继续要由伦宾来陪伴你一起翻阅报章上的新闻内容。来看到其中一则，就说到在26国近40代表的汇聚之下呢，就顺利的进行了我们中国侨联第27期海外联谊研修活动，以及江苏省侨联第8期海外侨领研修活动。那这个汇聚26个国家40名海外的侨领呢，还有青年代表，就是在中国先后在南京以及徐州展开研修学习还有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活动呢，就让更多的人，包括多位教授，围绕着国际经济形势、全球科技趋势、人工智能发展以及社会创新等课题进行专题分享，来让学员呢就是受益匪浅的。那同时呢，就是也让大家能够了解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解。那同时我们青年呢，必须不断的学习以及时代同步的前进。在古晋中华中学校友会会长啊都黄国辉推荐了两位代表，也就是肖万林以及刘学虎，前往这个研修活动的。那他们两人呢，都一致的表达说，此类的国际交流活动不仅能够提升青年领袖国际观以及思维层次，也有助于促进海外华人以及中国间文化、那教育还有经贸交流等等的。同时呢，也是鼓励青年积极的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多元学习的平台来培养更多具备国际视野、文化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的优秀青年人才。而接下来要播出的歌曲有的就是孙耀威《我知道你在等我》，以及伍思凯《爱要怎么说》。守着 Red FM， 我是伦宾。

0: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软蛋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Rai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好，是的，进入早上的7:36，听过的是 Raid FM 播出的新闻时间段，还有歌曲。好的，进入这个时间段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相信都蛮受大家关注的，就是税务的问题哦。那税收局就否认了退税慢这个事情，纳税人的同比增加就达到了 10.498%。 那内陆税收局首席执行员拿督阿布达利就指出，那截至4月30号全国活跃的纳税人就增至904120人的，那较去年同期呢就是增长了 10.498%， 反映我国的纳税群体就持续的扩大。那当然纳税期限刚结束，他也否认纳税就是税收局今年出现退税慢的现象。一般上呢是在30个工作日内退税的，那电子报的税收人数也持续的增加当中。那谈及就是常见的报税错误问题时，他就指出纳税人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选错评税类别，过度的申报呢税务减免，却缺乏证明文件，不如实以及不准确的申报收入，以及未妥善保存税务记录和文件等等。那包括就是说部分的纳税人误以为已通过每月薪资扣税 PCB 缴税，即属于最终的税制，因此呢无需再提交电子报税表的。那其实这是很常会出现的错误印象。好，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为了避免因为未分期缴纳 CP500 预估税的而被征收18%税务附加，税务专家就建议纳税人一旦收到 CP500 的通知，应尽快的处理，无论是申请取消或者是向税收局确认状态，以避免产生额外的税务问题。那如果是收到 CP500 通知，且未获得内陆税收局发出的豁免以及可忽略信函呢，都应该要尽快的向税收局厘清这个个人税务状况，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那如果有豁免信呢，就不罚款。同时呢，在现在的时间段，也就是假期的来临啊，我相信佳节的高峰期呢，很多人都开始出国旅游。所以如果你在出国旅游的当额呢，一定要先在出门前检查，也就是上到 SSPI 的网站检查你的税务问题，避免呢就是在过移民局的时候呢被拦截下来无法出国。好，更多好歌尽在 Red FM 的频道，有的就是张惠妹《我要快乐》，莫文蔚《开水与面包》，守着 Red FM。

0: 对了，这些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我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能换生活用品啊。
0: 哇，真的吗？本来我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对，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物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多好呀。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环保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4: 大家好，我是佩。

好，进入早上7:48，你好，我是伦斌。好，这个时间段我们来看报章上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来看国际版的内容哦。在泰国的方面，就是法院驳回反对派领袖冒犯君主罪，那扫清了重返政坛的障碍。而在韩国的方面，重点的摘要就说到韩学生遭到电诈集团虐杀，6中国嫌犯判终身监禁。然后英国媒体的报道就说到，辉达首席执行员黄仁勋就将加入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那也是与中国学术商界紧密的联系。在美国的方面，9名失踪者被推定死亡，而部分污染物或流入河中。那这也是因为在近期发生的这个企业化学储罐就是爆炸事故发生的事件。而在肯亚的方面，就发生了一起遗憾的事件，女生校宿舍就火灾，16名遇难，逾70人受伤。好，继续来关注在纽西兰方面的新闻，预算案不派糖果削减这个开支的。在11月呢，就预计将会有竞争激烈的大选举在前啊。但是纽西兰公布的这一份几乎没有吸引到选民的激励措施预算案。那同时呢，主要是谨慎步骤，那就支持在当下的这些纽西兰人，也是为经济来做一个正面的一个方案。好，中国方面的新闻就有神舟23号接收太空站。那23号的群体呢，跟21号的太空人就已经完成了交接。21号也就是神舟21号的太空人即将返回地球。好，更多好听的歌曲以及新闻尽在 Red FM， 我是伦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2026年国家继职教育及培训日庆典活动将在6月5号到7号在布城广场举行。副首相兼国家继职教育和培训理事会主席 Datusri Ahmad Zayhamidi 指出，该活动将汇集教育机构、工业业者、企业家、青年及社会大众的参与。届时举办方将在活动当中安排精彩的活动项目，包括科技及革新展、就业嘉年华、高校工业讲座以及机器人和足球无人机挑战赛。根据五级阿曼商业罪案调查组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马去年总共录得高达9603宗的投资诈骗案，被卷走的数额更是写下惊人的14亿7000万 ringgit。 警方对此发出严正的警告，促请民众务必提高警惕，看清诈骗集团的狡猾套路，以免沦为下一个受害者。警方揭露，不法集团如今高度依赖社交媒体作为寻找目标的工具，他们在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散播虚假的投资广告以吸引受害者。国际消息，为了遏制伊波拉病毒扩散，乌干达禁止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乌干达卫生部提到，包括音乐会、文化节、公众集会、政治动员活动、马拉松以及跨境营销活动在内的大型集会一律禁止举办。根据卫生部，乌干达确诊的伊波拉病例维持在7宗，但是和病例有关的接触者人数有所增加。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宣布，在提供8000万美元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应对伊波拉疫情，这将使得美国为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的国家所提供的援助款项达到1亿1200万美元。早在星期三，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已经决定立即关闭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交界的边境。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构成紧急事件，并且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巴西足球协会28号星期四宣布，当家前锋内马尔由于右小腿遭遇二级撕裂伤，他将缺席巴西队即将到来的世界杯热身赛，预计也将错过对阵摩洛哥的揭幕战。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